0: 空电子配件项目和永阳街道乔峰、阿麦科、东浩等数控机床项目。区领导费丽丽、张卫珍、陈建宁、徐振红、魏红星、徐日喜、宋阳，高新区各镇街党工委书记、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办的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及农机田间月活动在京桥普仁有机农业公司主办，集中展示蔬菜生产三化融合最新成果，加快先进试用绿色智能农机推广。活动中，电动旋耕机、电动移栽机、电动采收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轮番上阵，全国农业装备领域专家、企业代表等观摩了果蔬生产、耕种、管收、运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从土地耕整、种苗移栽到植保管理、鲜菜采收，各工序衔接流畅，集中展示了纯电驱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近年来，我区在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方面持续发力，依托物联网技术，加快水肥一体化、土壤监测、智慧灌溉等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区农业物联网应用试点超50家，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60%，为农业稳产增产、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6月25号上午，2026年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在区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区党员骨干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推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内容涵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性修养、理论武装与履职能力等多个重要专题。教学形式灵活多样，采取专题辅导、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整体课程安排紧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让党员骨干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会要求党员骨干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深刻领会培训的重要意义，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准确把握学习核心任务，要严明纪律、务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培训任务，要端正学习态度、坚持学用结合、严守培训规矩，紧密联系本岗位工作实际，把培训中学到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能转化为破解基层党建难题的实招硬招，以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成效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新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本台消息，据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联合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园区入驻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宣贯标准化现场观摩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加实地研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园区安全生产防护罩。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 PPT 图文授课，播放安全警示教育片的形式，解读厂中厂、园中园规范化管理要求与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标准，明确隐患排查、日常管控、人员培训等硬性要求。南京一诺精密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戴文强：
2: 回去以后再加强防范，多给工人开开会，多做一些宣传手册，多配备一些消防栓，配备这些劳保服，做到各个会应急人员讲安全。
1: 随后，参会企业代表来到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深入到企业生产车间、原料成品仓库等关键风险区域，详细了解设备安全防护、消防点位规范布置、危险废弃物分区存放及标准化作业流程等实操内容，直观学习标准化安全管理经验。
0: 本台消息，虽然尚未入伏，但阳气渐生，已到了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近日，区中医院启动2026年度冬病夏治诊疗活动，以三伏贴、三伏灸为代表的中医特色疗法受到市民热捧，不少市民

0: 赶早排队进行冬病夏治调理。6月24号上午9点多钟，区中医院治胃病科已有不少市民在排队，医护人员逐一问诊，精准取穴贴敷，并叮嘱注意事项。
1: 冬病夏治上敷贴是非常好的，昨天我贴了，今天我带两孩子也来贴。
0: 每年入伏前，区中医院都有大量市民前来预约三伏贴、三伏灸。目前，医院治胃病科、儿科、针灸推拿科均已开设相关门诊，市民可在周一至周六前往咨询就诊。
2: 请听读短消息：第二届 BBA 篮球赛第四轮比赛将于27号开打，继续沿用城区加乡镇双会场模式。比赛地点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和凤镇狮鹫湖洛山花火露营公园。6月27号晚上6点半，区体育公园赛场将率先展开两场对决，金桥队迎战东平队，开发区队对阵国家农高区队。周六晚6点半，和凤赛场接力开战，红蓝队对阵和凤队，永阳队对阵石丘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易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置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和互动。6月27号第二届金山音乐会暨青歌演唱会南京站将在金桥镇芝山村举办，活动充分整合农文旅资源，通过文化搭台突出旅游体验，期间游客还可以参与插秧大赛、采摘金银花、趣味游戏等，夜市也将提供芝山龙虾、户外烧烤等各色小吃，为广大市民游客周末休闲提供新选择。近年来，我区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广有机堆肥加生物改良等绿色生产技术，提升土壤质量和种植水平，助力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有30多家农业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认证品类包括蓝莓、茶叶、稻米、蔬菜、水产品等，认证基地总面积超2万亩。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3: 讲述案例故事，
2: 传播法治理念，
3: 维护合法权益。
2: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4: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递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搪塞，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3: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5: 依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6: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7: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

0: 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1: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其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立法典一案例，民法君典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3: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析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4: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3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配码。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请
11: 物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听见一个声音在谷底

发生，偏偏总会发生。时运乱难自禁，想推开转身，但这感觉。

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想爱接近。

最爱，想起来叫人心碎。天空飘着

像我那样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1: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3: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4: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3: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5: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问这生谁做主宰，有些隐蔽成为障碍，我这扇窗从未打开，世间一切不可以尽来，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剩低我。

和我在流泪，曾现实热情仍降未失去，梦想能划破恐惧。哪个我才是我，不解释太多，能够。

留，留给鬼鸟叩响的门。那里有一桌粗茶淡饭的余温，等你尝遍酸甜苦辣。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国电动智能农机田间日活动走进我区，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开班，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丽水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面落实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重点园区产业攻坚调度会等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拼招商、抓项目、优服务，大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竞位的浓厚氛围。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区长高军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台伦浩、区委副书记陈江等参加。王国平在讲话中肯定了半年以来全区重大项目推进和招商引资工作。他指出，招商引资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当前丽水正处于爬坡过坎、负重前行的关键阶段，要切实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奋力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要把招商引资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动态绘制产业图谱，用好以商引商、中介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强化全员招商，要求落地执行，精准招引、强链补链、严链项目，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在高能级大体量项目上求突破。要把项目推进作为扩大投

0: 投资的硬支撑，完善四库五律工作机制，紧盯项目招引、落地转化、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确保无缝衔接，竭尽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要把能力提升作为攻坚突破的必修课，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入研究各类政策，积极链接外部资源，拓宽专业化培训渠道，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着力打造懂趋势、懂政策、懂产业、懂企业、懂规则的五懂干部队伍。高军凌表示，要狠抓项目进度，紧扣当月开工、次月入库硬要求，持续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提升招引质效，坚持产业链招商和以商引商，做好前置服务和产业匹配，让更多招引项目精准落地。要摸清企业需求，扎实开展好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着力在细分赛道上为企业牵线搭桥，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会上通报了全区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和招商引资情况，开发区科技局做交流发言，农高区白马镇司法局做表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红蓝街道欢颜绿色包装容器、克劳斯数控设备、恩瑞真空电子配件项目和永阳街道乔峰、阿麦科、东浩等数控机床项目。区领导费丽丽、张卫珍、陈建宁、徐正红、魏红星、徐日喜、宋阳，高新区各镇街党工委书记、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办的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及农机田间日活动在京桥普仁有机农业公司主办，集中展示蔬菜生产三化融合最新成果，加快先进试用绿色智能农机推广。活动中，电动旋耕机、电动移栽机、电动采收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轮番上阵，全国农业装备领域专家、企业代表等观摩了果蔬生产、耕种、管收、运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从土地耕整、种苗移栽到植保管理、鲜菜采收，各工序衔接流畅，集中展示了纯电驱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近年来，我区在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方面持续发力，依托物联网技术，加快水肥一体化、土壤监测、智慧灌溉等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区农业物联网应用试点超50家，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60%，为农业稳产增产、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6月25号上午，2026年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在区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区党员骨干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推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内容涵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性修养、理论武装与履职能力等多个重要专题。教学形式灵活多样，采取专题辅导、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整体课程安排紧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让党员骨干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会要求党员骨干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深刻领会培训的重要意义，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准确把握学习核心任务，要严明纪律、务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培训任务，要端正学习态度，坚持学用结合，严守培训规矩，紧密联系本岗位工作实际，把培训中学到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能转化为破解基层党建难题的实招硬招，以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成效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新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本台消息，据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联合区应急管理局

0: 园区入驻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宣贯标准化现场观摩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将实地点血，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园区安全生产防护罩。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 PPT 图文授课，播放安全警示教育片的形式，解读厂中厂园中园规范化管理要求与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标准，明确隐患排查、日常管控、人员培训等硬性要求。南京一诺精密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戴文强：
1: 回去以后再加强防范，多给工人开开会，多做一些宣传手册，多配备一些消防栓，配备这些劳保服，做到各个会应急人员安全。
0: 随后，参会企业代表来到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深入到企业生产车间、原料成品仓库等关键风险区域，详细了解设备安全防护、消防点位规范布置、危险废弃物分区存放及标准化作业流程等实操内容，直观学习标准化安全管理经验。
2: 不难消息，虽然尚未入伏，但阳气渐生，已到了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近日，区中医院启动2026年度冬病夏治诊疗活动，以三伏贴、三伏灸为代表的中医特色疗法受到市民热捧，不少市民赶早排队进行冬病夏治调理。6月24号上午9点多钟，区中医院治胃病科已有不少市民在排队，医护人员逐一问诊，精准取穴贴敷，并叮嘱注意事项。
3: 冬病夏治三伏贴是非常好的，昨天我贴了，今天我带两孩子也来贴。
2: 每年入伏前，区中医院都有大量市民前来预约三伏贴、三伏灸。目前，医院治胃病科、儿科、针灸推拿科均已开设相关门诊，市民可在周一至周六前往咨询就诊。
0: 请听读短消息。第二届 BBA 篮球赛第四轮比赛将于27号开打，继续沿用城区加乡镇双会场模式，比赛地点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和凤镇狮鹫湖、洛山花火露营公园。6月27号晚上6点半，区体育公园赛场将率先展开两场对决，金桥队迎战东平队，开发区队对阵国家农高区队。周六晚6点半，和凤赛场接力开战，红蓝队对阵和凤队，永阳队对阵石丘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易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置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和互动。6月27号第二届金山音乐会暨青歌演唱会南京站将在金桥镇芝山村举办，活动充分整合农文旅资源，通过文化搭台突出旅游体验。期间游客还可以参与插秧大赛、采摘金银花、趣味游戏等，夜市也将提供芝山龙虾、户外烧烤等各色小吃，为广大市民游客周末休闲提供新选择。近年来，我区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广有机堆肥加生物改良等绿色生产技术，提升土壤质量和种植水平，助力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有30多家农业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认证品类包括蓝莓、茶叶、稻米、蔬菜、水产品等，认证基地总面积超2万亩。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4: 讲述案例故事，
0: 传播法治理念，
4: 维护合法权益。
0: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5: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立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

0: 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搪塞，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1: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2: 地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3: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4: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5: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君典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3: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析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4: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

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3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换味。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嗯，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结局里没人的关系，当中的而已，我或许需要一些时间和勇气，早就为敌，早就为情。

光是幻你人群中闪过我是世界拥挤我和你相遇像是有了小几率偶尔这种问题让我想起温水重回原点继续幻灭的香味直到刺眼这暖色的默片沉着晚霞映在你温柔

要围着痛苦的墙，彼此都开始新的笑脸，再不用习惯情绪化，不用再等一通电话，想怎面对着落差感，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信息差，我们的照片几百遍，成就的记忆不停浮现。

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

天，你含着泪说再见。我知道你不会太远，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将为你失眠。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你决定回到他身边，但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依然令你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长也太肥，下不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出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像分不清珍贵或飞天。

差不多再去关上自己的美，抛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瞬间，我放弃了防卫，差不多在乎定是自己的美，抛开自己追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齐州城被杨林打破，秦仪自杀殉国，家人秦安保着夫人宁氏，抱着孩子秦琼，在历城县四处躲避，就害怕被那些当兵的给抓住。虽说呀，这杨林治兵很严，但是一个城池被打破了，兵荒马乱，那也有那些趁火打劫的，万一碰到一些兵痞呢？再说了，杨林肯定派人来抓我们，我们得赶紧跑啊，但跑不出去啊。齐州四城都已经被周军占领了，不准往外走啊。这整座城池刚拿下来，那处于一级戒备状态，那哪能随随便便的放人出入啊？所以想出城势比登天呢，只能在这历城县转悠啊。这个时候天降大雪，这地上的积雪都已经没了脚脖子了。宁氏夫人跑了整整一天，怀抱着三

岁的秦琼，三岁的孩子已经不轻了，在雪地里跑，这体力消耗极大呀，跑到晚上二更天实在跑不动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晚上九点了，三个人呢就来到了太平街专诸巷，跑到小巷子里头第二户人家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一天没吃东西，低血糖，眼前这么一黑，扑通是栽倒在地。小秦琼也撒了手了，三岁小孩摔到地上哇一声就哭了。哎呦，把秦安可吓坏了，夫人夫人你怎么了？赶紧的把夫人搀起来，摇晃掐人中进行抢救。小秦琼在旁边哇哇大哭，把这秦安也急坏了，有心背着夫人揽着秦琼背不动啊。怎么呢？你别忘了，秦安后面背着一对双锏呢，光这对锏就重达54斤，你这再背人再拐孩子根本不行啊。地上的雪也滑，直溜直溜，使了几次劲没把夫人周起来，秦安也饿呀，也没劲儿了。秦琼更饿，一看母亲又昏倒在地了，小孩一害怕哭得更厉害了，声音更大了。秦安吓坏了，少爷少爷别哭了别哭了，你越不让哭，这秦琼哭得越厉害，哇哇娘啊娘啊。这深更半夜的，虽说远处有吵吵声，但在这个地方这么一叫唤，把本宅的主人给惊动了。你别看这么晚了，本宅主人呢没睡觉，怎么呢？闹心呢。自打听到外面兵荒马乱之声，又听有人叫唤说齐州城被攻破了，这人的心就提在嗓子眼里呀。哎呀，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不断祷告，菩萨菩萨，你保佑保佑将军，让他安然无恙，平安归来，菩萨菩萨保佑啊。一会儿一祈祷，一会儿一上香啊，有时候扒着门框还往外望，一看外面的积雪，也不敢到院子里走啊。怎么呢？这位身怀有孕，已然怀胎十月了，按现在讲话最近两天那就是预产期呀，在家等待临盆的，所以雪大路滑的，他也不敢往外走啊，只能扒着门框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听一会儿回来到菩萨面前祷告一番，然后又来到门前又听一会儿。就这一天呢，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一直到现在也没睡觉，就听见外面哇哇大哭。哎呦，怎么了？这人一听是个孩子的哭声，好像就在自家门口似的，开始没敢出去，但这孩子总哭，就唤起了他的母性本能。本来是个女的，再加上现在要临产了，腹中胎儿天天在腹中动弹，触发母性啊。他找根棍儿，拄着这根棍儿防滑呀，慢慢的挪动着来到院里，就挪到了门前，伸手咕噜咕噜咕噜，这里面三道大栓呢，怎么兵荒马乱加三道保险吧，其实破门人一脚就能踹开，这心理作用吧，三道大栓给卸下来，把这个破门呢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看，谁呀？他这么一问，谁呀？秦安正着急呢，突然听门一响，有人问，知道来人了，高兴坏了。哎呀，这位大嫂，快快快快帮忙救救人吧！啊，就这位妇女啊，这么一听秦安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他借这个雪光，我们知道雪会反光啊，下雪天外面呢挺亮的，借着雪光这么一打量秦安，哟，这人这个个头，这个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哟，你不是秦

0: 秦安吗？啊，秦安一听有人把自己认出来了，吓一跳，但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个女人说话呀也非常耳熟，转过头来一看，哎呦，你是程夫人啊？是我呀。哎呀，程夫人，你怎么在这呢？你们怎么来这了？这是谁呀？就这位程夫人呢，往下一看，地上还躺着一个，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宁姐姐吗？是啊，这是我们家夫人，这怎么回事啊？快进屋，快进屋！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让秦安把宁氏夫人扶进门来。一伸手，这位夫人呢就把秦琼给拽住。太平郎，别哭了，是婶子我，你不认识了吗？这秦琼抬头一看，哎，他认得，是程婶婶。对呀，快进屋，快进屋。秦琼一看熟悉人了，哎，不哭了。就这么着，这位夫人呢，把大家让进门，反手又把门给关上，咕噜咕噜咕噜三道大栓，又上上梆梆梆，又来三根顶门杠，准知道有事儿。秦安这个时候背起了宁氏夫人，背到了屋里。这个夫人呢，拉着小秦琼的手，慢慢的也走进屋中。这屋里毕竟暖和呀。一看宁姐姐怎么了？可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饿昏了。程夫人，这里有没有吃的？
1: 有，我白天熬粥了，还在锅里呢。刚才我还吃了一碗，还热乎着呢。我给你盛去。不，你也赶紧坐下，你赶紧坐下。
0: 秦安也看出来了，这程夫人行动不便呢，赶紧让程夫人坐下。他到厨房一打开锅一看，果然半锅粥呢，而且还腾着俩馒头呢，把这秦安乐坏了。怎么还半锅粥呢？这程夫人呢，咱说了要临产了，所以呢尽量避免自己动弹，每天早晨就熬这么一锅粥，腾上几个馒头，这就够吃一天的了。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稍微的放点火给热一热就行了，省得一天三顿饭呢。所以呢还有半锅粥呢，今天熬得多，明天继续吃。这下子正好，秦安赶紧的把这粥舀出来，先给宁氏夫人灌下去。一碗热粥灌下去时间不大，宁夫人喉咙眼里这么一响，眼睛睁开了，这血糖升上来了啊。他睁眼这么一看，正好看到那位程夫人。哎呀，这不是墨家妹子吗？啊，姐姐，是我呀。哎呦，妹妹，姐姐呀。这姐俩呀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那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又程夫人了，一会儿又墨家妹子了，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位夫人呢，既是程夫人又是墨氏夫人。怎么回事呢？她娘家姓墨，是墨氏，但是嫁给姓程的了，所以秦安称她为程夫人，平常叫惯了。怎么平常叫惯了呢？啊，就这老程家老秦家两家是通家之好啊。闹了半天呢，这墨氏夫人的夫君就是齐州副将，姓程，叫程有德，那也就是秦仪的副手啊，帮着秦仪镇守齐州城。平常两家呀关系特别好，宁氏夫人墨氏夫人在刺史府里头啊都有专门的自家院，平常两位夫人就像姐妹俩一样，一起织布啊，做女工啊，唠嗑呀。墨氏夫人也帮着宁夫人带着小秦琼，两家处的呀跟一家似的。这程有德跟秦仪一样，也是一任清官，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不受贿，也不贪污，所以家里头过的呀也挺一般。但是有一点，程有德这个人呢算计，咱说这个算计啊可不

是贬义词的算计，是个褒义词，就生活精打细算。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同样都是生活，同样都是工薪阶层，那为什么说有的家过得比较富裕，有的家就过得比较窘迫呢？这个原因呢，有时候就在这个过日子算计不算计。同样都是这么多钱，那有人就会算计，我把这钱呢分多少份，留这么一份平常过日子，留一份我去理财，留一份我买保险，留一份我存银行，留一份我去炒股票，留一份我去投资。说这好家伙，这钱不少啊，这分那么多，哎，不一定啊，有可能钱不多，我没几个鸡蛋，但是我每个鸡蛋都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我观察哪个篮子能够把一个鸡蛋变成俩，我就多往这个篮子里投俩鸡蛋。久而久之，慢慢的日积月累，哎，就以少成多，聚沙成塔，这日子可能就慢慢的富裕起来了。成有的就这样啊，你别看薪俸不多，但这个将军呢会算计，平常跟自己的夫人过日子过得紧巴紧，慢慢慢慢慢慢积蓄了一定的钱财，就在历城县专诸街太平巷第二号院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了，买了一处宅院。虽说这个宅院并不是豪华住宅，但是呢那毕竟是一块固定资产的，哎，房地产按现在来说，人家早早的就在省会买下了一处房地产，人在这里置了业了，甭管以后这个地方房价再高，人家有一所房子了。但这事儿啊，哎，程有德谁也没告诉你，这事儿满处张扬干嘛呀，不必要，也嘱咐妻子莫事了，这事儿啊就咱两口子知道就行了，也别告诉刺史，也别告诉刺史夫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今年莫氏怀孕了，眼看着要临盆了，这个时候周兵打来了，程有德这天就对夫人说了，说夫人呢，你现在不能留在官署了，怎么呢，我看咱们齐州够呛，弄不巧齐州得被周兵打破，如果那样，你丈夫我必须为国捐躯，因为我是齐州副将，守齐州我有职责，如果齐州丢了我也不能活，我要为国捐躯，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你身怀有孕，是我们程家的骨血，你不应该留在这里等待骑兵到来，万一遇到刀兵之灾怎么办，你应该赶紧的躲出去。另外呢，眼看你要分娩了，现在留在官署分我的心，我无心指挥战斗啊，你离我远一点，哎，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一个为你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也好安心的指挥战斗。于是程有德早在一个月前就把莫氏夫人偷偷的送到了这所宅院里，宅院当中家具齐全，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要说程将军是个有心之人，就让夫人在这里告诉夫人说，我已经花钱雇了一个稳婆，她会天天的过来侍奉你，当然我也没告诉她你是什么人。那么如果你在分娩的时候齐州没事儿，我会到场，如果你分娩的时候齐州有事儿，那我得指挥战斗，稳婆就在这里给你接生了。就嘱咐完这句话，程将军转身要走，莫氏夫人给拉住了，说将军你也说了，这一次有可能是你我夫妇生离死别呀，万一有个一，你真的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了，那你应该给我腹中的孩子留一个名啊。哎呀，程有德一听点点头啊，夫人所说极是啊，这样吧，如果你生下的是个闺女，这个名你就自己想得起。

起的花呀、枝啊、缝啊的，什么都行。如果是个男孩，那能够承接我们老程家的香烟，未来是要上祖宗台位的。这个名字我得好好的给起个。哎呀，我起个什么名字呢？程有德想了想，这样吧，如果这一次齐州被攻破，我战死沙场了，这也算为国尽节了。如果你生下是个男孩，等他长大了，你一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位忠臣，为国尽节，让他从小就能够明白忠贞死节之意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叫做知节吧，程知节，你看怎么样啊？程知节，好啊，这个名字好啊。那有了名了，还得给孩子起个字，起个字啊。这名字嘛，比较雅一点，知节知节。但是说起来，知节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你们孤儿寡母，日后的日子必然艰难。你丈夫我这一辈子为官清廉，家无余财，除了置办了这一个房子之外，咱们家几乎没有了积蓄。我不在了，你拉扯一个孩子，这未来的生活何其苦，我想都能够想到。我但愿老天能够保佑，能够保佑你们母子安康，能够保佑你们衣食无忧，最好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咬着金元宝生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干脆呀，就给这孩子起个俗字吧，就叫他咬金吧。咬着金元宝出生的，咬金程咬金。莫氏夫人擦擦眼泪，好，夫君，我记住了，就让这孩子叫程知节，字咬金吧。夫人多多保重啊。说完，程将军扭头含着眼泪走了。一走一个多月，到今天渺无音讯，要么说莫氏夫人一天提心吊胆的，在家里坐立不安的，就盼着听到丈夫消息，但又害怕得知丈夫的噩耗啊！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盼到了大天黑，没想到丈夫的信息没盼来，把宁氏夫人给盼来了。那莫氏夫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宁氏夫人点点头啊。还是程将军的心细，我们家老爷就没这个心呢。但凡也在外面有一所宅子，我们也不至于落得无家可归呀。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去呀？哎呀，莫氏夫人说，姐姐，你这不到我这来了吗？我家不就是你家吗？正好我一个人呢，在这里挺孤单的，你来给我做个伴儿。就这个时候，秦安秦琼也都吃饱了，西厢房有床啊。莫氏夫人把这床收拾好了，先把小孩先哄睡了，大人一个也睡不着啊。怎么呢？不知道秦姨和程有德两个人消息怎么样，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哎，第二天呢，这街上平稳了，就听着有人开始敲锣了。干嘛呢？杨林吩咐张榜安民，让人敲着锣满历城县呢乱转悠，宣传北周政策，告诉老百姓大家不必惊慌，原来你们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做买卖的现在照样开门做买卖，原来北齐当官的现在到北周报道，原来当什么官北周还给你当什么官，只要投靠北周一切照旧，现在呀改换了朝廷了，齐州从今天开始也归周朝了。总之啊，安抚百姓，

是宁氏夫人、莫氏夫人也没能够听得到自己丈夫的信息。就这么一晃三天了，街面上平稳了。秦安说，我出去打探打探。秦安仗着胆子走出家门，到了街市上一看，这齐州果然平复了，这街面上啊，做买做卖的都有了。秦安转一圈，这么一打探，哭着回来，见到二位夫人是哭败于地呀。夫人呐，两位将军已经以身殉国了。他这么一哭，俩夫人当时全背过气去了。哎呀，秦安赶紧抢救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后背，好半天两位夫人这才缓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说程有德也死在了乱军之中啊。两位将军都为国捐躯了，两位夫人虽然心里都有准备，但听到这个噩耗还是痛断肝肠啊。宁氏夫人还好，这莫氏夫人受不了了，怎么呢？本来就要临盆了，这么一受刺激，就觉得腹中一阵疼痛，哎呦不好，要分娩。这下可把宁氏夫人紧张坏了，赶紧打发秦安，按照莫氏夫人给的地址找到了稳婆，稳婆过来赶紧烧热水给这莫氏夫人接生。就这么一接生啊，还难产，怎么的，孩子太大了，折腾一整天这才把孩子生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太丑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3: 安全，
2: 安全，
3: 安全。
2: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3: 少了一点。
2: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4: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5: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7: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5: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7: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6: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

0: 为你千回百转，为你柔肠寸断，为何爱总是抵不过流年？
1: 不说遗憾，
0: 不说遗憾，
1: 有一种恳求我们心照不宣。
0: 纵然沧海桑田，你总在我心。

0: 102.3。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呀、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4: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你的挣扎发生在我努力。

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虽然把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

真，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丽水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国电动智能农机田间日活动走进我区，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开班，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6月24号下午，丽水区举行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全面落实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重点园区产业攻坚调度会等部署要求。

动员全区上下进一步拼招商、抓项目、优服务，大力营造比学赶超、争先敬畏的浓厚氛围。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区长高军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区政协主席台伦浩、

0: 商、中介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强化全员招商，要求落地执行，精准招引，强练补练演练项目，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努力在高能级大体量项目上求突破。要把项目推进作为扩大投资的硬支撑，完善四库五律工作机制，紧盯项目招引、落地转化、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协同，确保无缝衔接，竭尽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要把能力提升作为攻坚突破的必修课，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深入研究各类政策，积极链接外部资源，拓宽专业化培训渠道，不断提升招商工作的专业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着力打造懂趋势、懂政策、懂产业、懂企业、懂规则的五懂干部队伍。高军林表示，要狠抓项目进度，紧扣当月开工、次月入库硬要求，持续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要提升招引质效，坚持产业链招商和以商引商，做好前置服务和产业匹配，让更多招引项目精准落地。要摸清企业需求，扎实开展好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着力在细分赛道上为企业牵线搭桥，不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会上通报了全区二季度重大项目推进情况和招商引资情况，开发区科技局做交流发言，农高区白马镇司法局做表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红蓝街道欢颜绿色包装容器、克劳斯数控设备、恩瑞真空电子配件项目和永阳街道乔峰、阿麦科、东浩等数控机床项目。区领导费丽丽、张卫珍、陈建宁、徐振红、魏红星、徐日喜、宋阳，高新区各镇街党工委书记、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办的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及农机田间月活动在京桥普仁有机农业公司主办，集中展示蔬菜生产三化融合最新成果，加快先进适用绿色智能农机推广。活动中，电动旋耕机、电动移栽机、电动采收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轮番上阵，全国农业装备领域专家、企业代表等观摩了果蔬生产、耕种、管收、运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从土地耕整、种苗移栽到植保管理、鲜菜采收，各工序衔接流畅，集中展示了纯电驱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近年来，我区在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方面持续发力，依托物联网技术，加快水肥一体化、土壤监测、智慧灌溉等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目前，全区农业物联网应用试点超50家，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60%，为农业稳产增产、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6月25号上午，2026年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在区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区党员骨干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推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内容涵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性修养、理论武装与履职能力等多个重要专题，教学形式灵活多样，采取专题辅导、案例教学、视频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整体课程安排紧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切实让党员骨干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会要求党员骨干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深刻领会培训的重要意义，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准确把握学习核心任务，要严明纪律、务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培训任务，要端正学习态度、坚持学用结合、严守培训规矩，紧密联系本岗位工作实际，把培训中学到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能转化为破解基层党建难题的实招硬招。

0: 以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成效，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新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本台消息，据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联合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园区入驻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宣贯标准化现场观摩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将实地研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园区安全生产防护罩。活动中，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 PPT 图文授课播放安全警示教育片的形式，解读厂中厂园中园规范化管理要求与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标准，明确隐患排查、日常管控、人员培训等硬性要求。南京一诺精密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戴文强：
2: 回去以后再加强防范，多给工人开开会，多做一些宣传手册，多配备一些消防栓，配备这些劳保服，做到各个会应急人员讲安全。
1: 随后，参会企业代表来到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深入到企业生产车间、原料成品仓库等关键风险区域，详细了解设备安全防护、消防点位规范布置、危险废弃物分区存放及标准化作业流程等实操内容，直观学习标准化安全管理经验。
0: 本台消息，虽然尚未入伏，但阳气渐生，已到了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近日，区中医院启动2026年度冬病夏治诊疗活动，以三伏贴、三伏灸为代表的中医特色疗法受到市民热捧，不少市民赶早排队进行冬病夏治调理。6月24号上午9点多钟，区中医院治胃病科已有不少市民在排队，医护人员逐一问诊，精准取穴贴敷，并叮嘱注意事项。
3: 冬病夏治三伏贴是非常好的，昨天我贴了，今天我带两孩子也来贴。
0: 每年入伏前，区中医院都有大量市民前来预约三伏贴、三伏灸。目前，医院治胃病科、儿科、针灸推拿科均已开设相关门诊，市民可在周一至周六前往咨询就诊。
1: 请听读短消息。第二届 BBA 篮球赛第四轮比赛将于27号开打，继续沿用城区加乡镇双会场模式，比赛地点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和凤镇狮鹫湖洛山花火露营公园。6月27号晚上6点半，区体育公园赛场将率先展开两场对决，金桥队迎战东平队，开发区队对阵国家农高区队。周六晚6点半，和凤赛场接力开战，红蓝队对阵和凤队，永阳队对阵石秋队，现场还将开展茉莉花开易润丽水惠民演出，并设置第二现场和农文旅展区，方便市民观赛和互动。6月27号第二届芝山音乐会暨青歌演唱会南京站将在金桥镇芝山村举办，活动充分整合农文旅资源，通过文化搭台突出旅游体验，期间游客还可以参与插秧大赛、采摘金银花、趣味游戏等，夜市也将提供芝山龙虾、户外烧烤等各色小吃，为广大市民游客周末休闲提供新选择。近年来，我区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推广有机堆肥加生物改良等绿色生产技术，提升土壤质量和种植水平，助力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有30多家农业企业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认证品类包括蓝莓、茶叶、稻米、蔬菜、水产品等，认证基地总面积超2万亩。这次历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解读法律条文，
4: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4: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5: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

0: 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陛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忐忑，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1: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2: 一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3: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4: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5: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君典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3: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0000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4: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

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三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

0: 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想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

0: 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

0: 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6: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7: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4: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8: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4: 近年来，上海累计已经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9: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4: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0: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哈，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

0: 他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52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

0: 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油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油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2: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4: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

0: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1: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1: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金穹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人。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0: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啊，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它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0: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他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

0: 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版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0: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

0: 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谅解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2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1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就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

0: 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
1: 通行，
0: 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3: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

纳祥瑞。6月19号上午，第八届五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在五响山景区举办，300名跑友激情开跑，以登高健身的方式共度端午，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6月18号晚上，由万达广场永阳街道高坪社区居委会高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的纵暖高坪情满万达端午公益晚会在万达广场温情上演。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便民义诊、公益汇演等形式，为市民送上一份节日大礼包。日前，永阳街道秦英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暖心传文化主题活动，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迎端午。6月23日星期二，6月21号下午5:40，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全区15个考点、164个考场秩序井然，多部门全程护航，4749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

0: 端午假期，天生桥景区将传统民俗与苏超赛事巧妙融合，推出多项特色节庆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景区人气十足。6月24日星期三，手电经济正成为区域消费升级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引入品牌手电，丰富商业业态。上半年共有20家品牌手电落户，涉及餐饮、零售、服饰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6月22号，为期2天的2026年南京市柔力球项目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再培训活动在区体育公园启动，全区80多名柔力球协会成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培训。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区城建集团公交客运公司加强对车辆的检修频次，确保公交车辆正常运营，保障市民夏日出行安全。近日，区中医院在海乐城开展百市牵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药文化。近日，南京林业大学白马校区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学生们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6月25日星期四，连日来，和凤镇紧盯双过半目标，企业生产开足马力，政府服务精准靠前，全镇上下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6月23号下午，区人民检察院、区城建局联合举办2026年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综合运用检查听证、法治授课、交流座谈等形式，推进安全宣教走深走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代表等参加。6月23号下午，意大利经贸代表团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实地考察园区食品加工、生物科技产业发展与规划建设情况，深入了解我区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并就深化产业合作进行交流探讨。6月24号上午，丽水规划资源分局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把土地小课堂搬进了区实验幼儿园，通过多种互动形式，在幼儿心中播下珍惜土地、守护资源的种子。6月26日星期五，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办的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暨农技田间日活动在金桥普仁有机农业公司举办，集中展示蔬菜生产三化融合最新成果，加快先进适用绿色智能农机推广。6月25号上午，2026年全区党员骨干示范班在区委党校开班，进一步提升全区党员骨干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推动全区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近日，东平街道车创智谷产业园联合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园区入驻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题宣贯及标准化现场观摩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加实地研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筑牢园区安全生产防护障。虽然尚未入伏，但阳气渐生，已到了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段。近日，区中医院启动2026年度冬病夏治诊疗活动，以三伏贴、三伏灸为代表的中医特色疗法受到市民热捧，不少市民赶早排队进行冬病夏治调理。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1937年的浙江省会杭州，在侵华日军的枪炮之下，可谓是危在旦夕。数十万的老百姓涌向了钱塘江边，希望能够渡江避难。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艘渡船又触礁沉没了。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啊，几乎绝望的人们听到了一个消息：离渡口不远处有一座原本不让行人通行的大桥，这个时候居然开放了。人们蜂拥而至，
1: 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大桥的建造者在修建大桥时已经在桥墩中预留了放置炸药的大洞，并在大桥通行89天之后亲手点燃了导火线，把这座大桥炸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12年时间里，这座大桥接连3次被炸烂，又3次被修复，直到现在它还在使用。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大桥？它的建造者是谁？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传奇的经历呢？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就是茅以升。1919年12月，在美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茅以升回到祖国后，立志要为自己的国家造一座举世闻名的桥。在他37岁的时候，这个机会突然来了。当时浙江省建设厅长邀请茅以升筹建钱塘江大桥，茅以升由此承担了一项重任，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建造现代化大桥。
2: 困难只能吓倒懦夫懒汉，而胜利永远属于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
0: 茅以升设计出了一套公路和铁路两用大桥的方案，这就战胜了美国专家提出的一个方案。1934年，茅以升出任钱塘江桥工程处的处长，开始修建钱塘江大桥。1934年11月11日，大桥开工典礼时的录影资料，由茅以升导演、李文骥所摄影的。从大桥的动工到完成，建桥过程中的波折坎坷、重要的施工细节，都记载在了总共2500多米的胶片上。
2: 对搞科学的人来说，勤奋就是成功之母。
1: 在保留下来的录影资料中，茅以升满脸笑容的画面，只是这样的笑容在不久之后就再也没有在他的脸上看到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此时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视的预感。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1937年8月14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钱塘江建桥回忆中记下了当时遇袭的情况：3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东西。我这才知道，战争威胁已经来到大桥，桥工未完，战事已起，这真急坏了人。在此后的40多天里，建桥的工人们同仇敌忾，冒着敌人的轰炸，夜以继日地赶工建桥。
0: 1937年9月26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的清晨，钱塘江大桥的铁路开通了，大批运送物资的列车陆续从这座大桥上通过。茅以升心里啊有了一丝欣慰，但是眼下上海的抗战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吃紧，杭州也是面临着危机，茅以升心里的那丝欣慰很快就消失了。
1: 1937年11月16日。

0: 下午，正在侨工处办公的毛以生接待了一位军人。这位军人是南京工兵学校一位姓丁的教官。他让毛以生看了一份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绝密文件。毛以生当时就愣住了。丁教官又告诉毛以生说，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原来南京政府的文件上要求炸毁钱塘江大桥。丁教官还告诉毛以生，炸桥所需要的炸药以及爆破器材已从南京运来了，就在外边的汽车上。花了2年半心血建成的大桥，才使用了不到2个月，就要自己亲手去炸毁它。毛以生这个时候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前他在南二号桥墩留下的长方形大洞，虽然就是为了预防这个时刻的来临，但是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然而现实是必须要面对的。当天晚上，毛以生就把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一个通宵之后，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全部接到了钱塘江南岸的一所房子里。
1: 这是毛以生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受和最难挨的一天。那种痛苦、那种无奈使他欲哭无泪。就在买好炸药的第二天，毛以生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立即全面开放大桥。这让毛以生很不理解。这座桥的公路部分建成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呢没有通行，现在为什么要突然开放呢？原来杭州地区的很多人要渡过钱塘江逃难，渡船已经不够使用，而其中的一艘渡船呢偏偏又触礁沉没了。聚集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是越来越多，迫不得已，上级做出了开放大桥的决定。
0: 得知这个原因，毛以生心里不由得有些激动。能让自己辛苦修建起来的大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是他愿意看到的事情。大桥全面开放的时候，没有鲜花，没有锣鼓。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随后几千辆客车、货车载运着成千上万逃难的百姓和抗战的物资通过大桥。毛以生后来回忆说，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谁能想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竟是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民族苦难作为通车典礼的呢？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点多钟，毛以生接到了命令，炸桥。下午3点，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毛以生本来可以立即炸桥，但是北岸上仍有无数逃难的人向大桥跑来。隆隆炮声中，毛以生的内心在纠结，等等吧，再等一等吧，让更多的老百姓过桥。下午5点，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已经隐约可见了，实在是不能再等了。毛以生这才下命令关闭大桥，实施爆破。
1: 钱塘江大桥，这座历经了925个日日夜夜修建的、拯救了上百万人生命的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在它通车的第89天，瘫痪在日军的侵略的烽火中。毛以生凝视着由他一手炸毁的大桥的残影，看着钱塘江北岸越来越亮的火光，满腔悲愤地在书桌前写下了8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2: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

0: 敖不丈夫。
1: 在那以后，有人问起毛以生炸桥时的心情，他说就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般。这种痛苦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呢？后来毛以生带着建设大桥的14箱重要资料撤退，希望等到修复大桥的时候可以再用。但钱塘江大桥的命运却如危难中的中国一样，命运多舛，一波三折。在日军修复大桥期间，抗日游击队员为了阻止日军南侵，先后2次将日军修复好的大桥炸毁。抗战胜利之后，毛以生开始着手大桥的修复工作。
0: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摧残民主，投靠帝国主义，开始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才能救中国。
1: 全国解放之后，毛以生终于可以专注地修复大桥了。他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那14箱资料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最后一个桥墩修复完成了，毛以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0: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10之7/8，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何名语？曰奋斗。
1: 正如毛以生先生自己所说，桥何名语？曰奋斗。毛以生先生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精神财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在吃黄瓜的时候会感觉黄瓜皮有一点发苦，黄瓜皮中含有较多的苦味素，虽然苦，但它却是黄瓜的营养精华所在。食用带皮黄瓜不仅可以让维生素 C 充分的吸收，而且还能帮助人体有效的排毒。另外，黄瓜皮还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如果将西瓜皮、黄瓜皮、冬瓜皮烫熟以后凉拌，这种鲜拌三皮是最适合减肥的人来吃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西施咏，
1: 王维。
0: 艳色天下重，西施凝酒微。朝为月溪女，暮作蜈蚣飞。见日弃书重，归来方悟稀。邀人敷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宠亦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械邻家子，笑贫

《塞下曲》，王昌龄。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暗暗见林桃。昔日长城战，前沿意气高。黄尘足筋骨，白骨乱蓬蒿。

0: 佳人，
1: 杜甫。
0: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紫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浊。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婚尚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势必卖猪回，牵骡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居。天寒翠袖薄，日暮已修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齐州城被杨林打破，秦仪自杀殉国，家人秦安保着夫人宁氏，抱着孩子秦琼，在历城县四处躲避，就害怕被那些当兵的给抓住。虽说呀，这杨林治兵很严，但是一个城池被打破了，兵荒马乱，那也有那些趁火打劫的。万一碰到一些兵痞呢？再说了，杨林肯定派人来抓我们呢，我们得赶紧跑啊！但跑不出去呀，齐州四城都已经被周军占领了，不准往外走啊！这整座城池刚拿下来，那处于一级戒备状态，那哪能随随便便的放人出入啊？所以想出城势比登天呢，只能在这历城县转悠啊。这个时候天降大雪，这地上的积雪都已经没了脚脖子了。宁氏夫人跑了整整一天，怀抱着3岁的秦琼，3岁的孩子已经不轻了，在雪地里跑，这体力消耗极大呀。跑到晚上2更天，实在跑不动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晚上9点了，3个人呢，就来到了太平街专诸巷。

跑到小巷子里头第二户人家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一天没吃东西，低血糖，眼前这么一黑，扑通是栽倒在地。小秦琼也撒了手了，三岁小孩。

对双锏的，光这对锏就重达54斤，你这再背人再拐孩子根本不行啊。地上的雪也滑，直溜直溜，使了几次劲没把夫人周起来，秦安也饿呀，也没劲儿了。秦琼更饿，一看母亲又昏倒在地了，小孩一害怕哭得更厉害了，声音更大了。秦安吓坏了，少爷少爷别哭了别哭了，你越不让哭，这秦琼哭得越厉害，哇哇娘啊娘啊。这深更半夜的，虽说远处有吵吵声，但在这个地方这么一叫唤，把本宅的主人给惊动了。你别看这么晚了，本宅主人呢没睡觉，怎么呢？闹心呢。自打听到外面兵荒马乱之声，又听有人叫唤说齐州城被攻破了，这人的心就提在嗓子眼里呀。哎呀，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不断祷告，菩萨菩萨，你保佑保佑将军，让他安然无恙，平安归来，菩萨菩萨保佑啊。一会儿一祈祷，一会儿一上香啊，有时候扒着门框还往外望望，一看外面的积雪，也不敢到院子里走啊。怎么呢？这位身怀有孕，已然怀胎十月了，按现在讲话，最近两天那就是预产期呀，在家等待临盆的，所以雪大路滑的，他也不敢往外走啊，只能扒着门框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听一会儿回来到菩萨面前祷告一番，然后又来到门前又听一会儿。就这一天呢，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一直到现在也没睡觉啊，就听见外面哇哇大哭。哎呦，怎么了？这人一听是个孩子的哭声，好像就在自家门口似的，开始没敢出去，但这孩子总哭，就唤起了他的母性本能。本来是个女的，再加上现在要临产了，腹中胎儿天天在腹中动弹，触发母性啊。他找根棍儿拄着这根棍儿防滑呀，慢慢的挪动着来到院里，就挪到了门前，伸手咕噜咕噜咕噜，这里面三道大栓呢，怎么兵荒马乱加三道保险吧，其实破门人一脚就能踹开，这心理作用吧，三道大栓给卸下来，把这个破门呢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看，谁呀？他这么一问，谁呀？秦安正着急呢，突然听门一响，有人问，知道来人了，高兴坏了。哎呀，这位大嫂，快快快快帮帮救救人吧！啊，就这位妇女啊，这么一听秦安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她借这个雪光，我们知道雪会反光啊，下雪天外面呢挺亮的，借着雪光这么一打量秦安，哟，这人这个个头这个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哟，你不是秦安吗？啊，秦安一听有人把自己认出来了，吓一跳，但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个女人说话呀也非常耳熟，转过头来一看，哎呦，你是程夫人啊？是我呀。哎呀，程夫人，你怎么在这呢？你们怎么来这了？这是谁呀？就这位程夫人呢，往下一看，地上还躺着一个，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宁姐姐吗？是啊，这是我们家夫人，这怎么回事啊？快快快快进屋，快进屋！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让秦安把宁氏夫人扶进门来。一伸手，这位夫人呢就把秦琼给拽住。太平郎，别哭了，是婶子我，你不认识了吗？这秦琼抬头一看，

0: 认的。
1: 啊，是程婶婶。
0: 对呀，快快快进屋，快进屋。
2: 秦琼一看熟悉人了，不哭了。就这么着，这位夫人呢，把大家让进门，反手又把门给关上，咕噜咕噜咕噜三道大栓，又上上梆梆梆，又来三根顶门杠，准知道有事儿。秦安这个时候背起了宁氏夫人，背到了屋里。这个夫人呢，拉着小秦琼的手，慢慢的也走进屋中。这屋里毕竟暖和呀，一看宁姐姐怎么了？可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这饿昏了。程夫人，这里有没有吃的？
0: 有，我白天熬粥了，还在锅里呢。刚才我还吃了一碗，还热乎着呢。我给你盛去。不，你也赶紧坐下，
2: 秦安也看出来了，这程夫人行动不便呢，赶紧让程夫人坐下。他到厨房一打开锅一看，果然半锅粥呢，而且还腾着俩馒头呢。把这秦安乐坏了，怎么还半锅粥呢？这程夫人呢，咱说了要临产了，所以呢尽量避免自己动弹，每天早晨就熬这么一锅粥，腾上几个馒头，这就够吃一天的了。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稍微的放点火给热一热就行了，省得一天三顿饭呢。所以呢还有半锅粥呢，今天熬得多，明天继续吃。这下子正好秦安赶紧的把这粥舀出来，先给宁氏夫人灌下去。一碗热粥灌下去时间不大，宁夫人喉咙眼里这么一响，眼睛睁开了，这血糖升上来了。他睁眼这么一看，正好看到那位程夫人。哎呀，这不是墨家妹子吗？姐姐，是我呀。哎呦，妹妹，姐姐呀、这姐俩呀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那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又程夫人了，一会儿又墨家妹子了，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位夫人呢，既是程夫人又是墨氏夫人。怎么回事呢？她娘家姓墨，是墨氏，但是嫁给姓程的了，所以秦安称她为程夫人，平常叫惯了。怎么平常叫惯了呢？就这老程家老秦家两家是通家之好啊。闹了半天呢，这墨氏夫人的夫君就是齐州副将，姓程，叫程有德，那也就是秦仪的副手啊，帮着秦仪镇守齐州城。平常两家呀关系特别好，宁氏夫人墨氏夫人在刺史府里头啊都有专门的自家院，平常两位夫人就像姐妹俩一样，一起织布啊，做女工啊，唠嗑呀。墨氏夫人也帮着宁夫人带着小秦琼，两家处的呀跟一家似的。这程有德跟秦仪一样，也是一任清官，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不受贿，也不贪污，所以家里头过的呀也挺一般。但是有一点，程有德这个人呢算计，咱说这个算计啊，可不是贬义词的算计，是个褒义词，就生活精打细算。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同样都是生活，同样都是工薪阶层，那为什么说有的家过得比较富裕，有的家就过得比较窘迫呢？这个原因呢，有时候就在这个过日子算计不算计。同样都是这么多钱，那有人就会算计，我把这钱呢分多少份，留这么一份平常过日子，留一份我去理财，留一份我买保险，留一份我存银行，留一份我去炒股票，留一份我去投资。说这好家伙，这钱不少啊，这分那么多，不一定啊，有可能钱不多，我没几个鸡蛋，但是我每个鸡蛋都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我观察哪个篮子能够把一个鸡蛋变成俩。

我就多往这个篮子里偷俩鸡蛋。久而久之，慢慢的日积月累，哎，就以少成多，聚沙成塔，这日子可能就慢慢的富裕起来了。程有德就这样啊，你别看薪俸不多，但这个将军呢会算计，平常跟自己的夫人过日子过得紧巴紧，慢慢慢慢慢慢积蓄了一定的钱财，就在历城县专诸街太平巷第二号院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了，买了一处宅院。虽说这个宅院并不是豪华住宅，但是呢那毕竟是一块固定资产的，哎，房地产按现在来说，人家早早的就在省会买下了一处房地产，人在这里置了业了，甭管以后这个地方房价再高，人家有一所房子了。但这事儿啊，哎，程有德谁也没告诉你，这事儿满处张扬干嘛呀，不必要，也嘱咐妻子莫事了，这事儿啊就咱两口子知道就行了，也别告诉哎刺史，也别告诉刺史夫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今年莫氏怀孕了，眼看着要临盆了，这个时候周兵打来了，程有德这天就对夫人说了，说夫人呢，你现在不能留在官署了，怎么呢，我看咱们齐州够呛，弄不巧齐州得被周兵打破，如果那样，你丈夫我必须为国捐躯，因为我是齐州副将，守齐州我有职责，如果齐州丢了我也不能活，我要为国捐躯，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你身怀有孕，是我们程家的骨血，你不应该留在这里等待骑兵到来，万一遇到刀兵之灾怎么办，你应该赶紧的躲出去。另外呢，眼看你要分娩了，现在留在官署分我的心，我无心指挥战斗啊，你离我远一点，哎，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一个为你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也好安心的指挥战斗。于是程有德早在一个月前就把莫氏夫人偷偷的送到了这所宅院里，宅院当中家具齐全，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要说程将军是个有心之人，就让夫人在这里告诉夫人说，我已经啊花钱雇了一个稳婆，她会天天的过来呀侍奉你，当然我也没告诉她你是什么人，那么如果你在分娩的时候齐州没事儿，我会到场，如果你分娩的时候齐州有事儿，那我得指挥战斗，稳婆就在这里呀、给你接生了。就嘱咐完这句话，程将军转身要走，莫氏夫人给拉住了，说将军呀、你也说了，这一次有可能是你我夫妇生离死别呀，万一有个一，你真的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了，那你应该给我腹中的孩子留一个名啊。哎呀，程有德一听点点头啊，夫人所说极是啊，这样吧，如果你生下的是个闺女，哎，这个名啊你就自己想得起，起个花呀枝啊凤啊的，哎，什么都行，如果是个男孩，那能够承接我们老程家的香烟，未来是要上祖宗台位的，这个名字我得好好的给起个。哎呀，我起个什么名字呢？程有德想了想，这样吧，如果这一次齐州被攻破，我战死沙场了，这也算为国尽节了。如果你生下是个男孩，等他长大了，你一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位忠臣，为国尽节，让他从小就能够明白忠贞死节之意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叫做知节吧，程知节，你看怎么样啊？程知节。

好啊，这个名字好啊，那有了名了，还得给孩子起个字。起个字啊，这名字嘛，比较雅一点，知节知节。但是说起来，知节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你们孤儿寡母，日后的日子必然艰难。你丈夫我这一辈子为官清廉，家无余财，除了置办了这一个房子之外，咱们家几乎没有了积蓄。我不在了，你拉扯一个孩子，这未来的生活何其苦，我想都能够想到。我但愿老天能够保佑，能够保佑你们母子安康，能够保佑你们衣食无忧，最好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咬着金元宝生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干脆呀，就给这孩子起个俗字吧，就叫他咬金吧。咬着金元宝出生的，咬金成咬金。莫氏夫人擦擦眼泪，好，夫君，我记住了，就让这孩子叫程之杰，字咬金吧。夫人，多多保重啊。说完，程将军扭头，含着眼泪走了。一走一个多月，到今天，渺无音讯。要么说莫氏夫人一天提心吊胆的，在家里坐立不安的，就盼着听到丈夫消息，但又害怕得知丈夫的噩耗啊。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盼到了大天黑，没想到丈夫的信息没盼来，把宁氏夫人给盼来了。那莫氏夫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宁氏夫人点点头啊。还是程将军的心细，我们家老爷就没这个心呢。但凡也在外面有一所宅子，我们也不至于落得无家可归呀。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去呀？哎呀，莫氏夫人说，姐姐，你这不到我这来了吗？我家不就是你家吗？正好我一个人呢，在这里挺孤单的，你来给我做个伴儿。就这个时候，秦安秦琼也都吃饱了，西厢房有床啊。莫氏夫人把这床收拾好了，先把小孩先哄睡了，大人一个也睡不着啊。怎么呢？不知道秦怡和程有德两个人消息怎么样，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哎，第二天呢，这街上平稳了，就听着有人开始敲锣了。干嘛呢？杨林吩咐张榜安民，让人敲着锣满历城县呢乱转悠，宣传北周政策，告诉老百姓大家不必惊慌，原来你们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做买卖的现在照样开门做买卖，原来北齐当官的现在到北周报道，原来当什么官北周还给你当什么官，只要投靠北周一切照旧，现在呀改换了朝廷了，齐州从今天开始也归周朝了。总之啊，安抚百姓。但是宁氏夫人莫氏夫人也没能够听得到自己丈夫的信息。就这么一晃三天了，街面上平稳了。秦安说，我出去打探打探。秦安仗着胆子走出家门，到了街市上一看，这齐州果然平复了，这街面上啊，做买做卖的都有了。秦安转一圈，这么一打探，哭着回来，见到二位夫人是哭败于地呀。夫人呐，两位将军已经以身殉国了。他这么一哭，俩夫人当时全背过气去了。哎呀，秦安赶紧抢救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后背，好半天，两位夫人这才缓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说程有德也死了，死在了乱军之中了。

两位将军都为国捐躯了，两位夫人虽然心里都有准备，但听到这个噩耗还是痛断肝肠的。宁氏夫人还好，这莫氏夫人受不了了。怎么呢？本来就要临盆了，这么一受刺激就觉得腹中一阵疼痛，哎呦不好，要分娩。这下可把宁氏夫人紧张坏了，赶紧打发秦安按照莫氏夫人给的地址找到了稳婆，稳婆过来赶紧烧热水给这莫氏夫人接生。就这么一接生啊，还难产，怎么的，孩子太大了，折腾一整天这才把孩子生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太长。

对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滔滔弹幕真小巧。天灰了，雨坠了，视线摇。

扫帚星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个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不敬了，我要他知道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拖，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二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

好啊，来来，你伸手拿拿，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是个小印吗？哎，这玩意儿，这宝贝呀、啊，我看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嗨，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这是吗？嘿嘿，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哎呦，真是宝贝，怎么的，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的，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乱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感情这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啊，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笤帚疙瘩呢，刚才拿着笤帚疙瘩打了方臂方向了，不是把那笤帚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笤帚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嘛，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笤帚疙瘩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滴溜溜溜溜溜溜溜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啊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一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这就跟氧化了似的，啊，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哎，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这骗子吧，你这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翻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婚家一般见识，去你的。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徒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青夫无缘，与洪福有份呢，那洪福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吧，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娶媳妇儿也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婆婆，你才婆婆呢。这马桂花的气呀，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剩的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婆婆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笤帚疙瘩。

往上那么一挑，平的一下，啪，这挑着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拖着翻天印呢，被挑着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在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的，奔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砰，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啊！哎呀，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哎呀，是地呀！怎么的？你死得好惨呐、啊！我这翻天印呐，拍到谁头上，谁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那他是个顽石啊，他是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他硬啊。可是师弟，你这，嗯、哎，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啊。哎，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那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广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这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翻天印呢记不起来了。哎呀，我的宝贝耶！这广成子哭了呀。怎么呢？这翻天印呐、啊，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啊！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翻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啊！后来呀、啊，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了我这师大爷呀，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呀，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镇洞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的翻天印的厉害，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婆是何人呐？啊，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啊，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的那什么东西？嗯，马桂花说，我这是扫床的，挑着疙瘩，怎么的？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了，先把这事儿啊解决了，省得这个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呀、啊，赤精子一伸手，唰，由他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一看，哎呦，怎么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呢。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揉，把自己那挑着疙瘩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位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着马桂花呢，大被这一挑着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这阴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哎，唰当，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金

精子往怀中摸，就这不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定向打人，就跟他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的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呢。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脚呀回去，你干嘛？马桂花一扒拉姜子牙，你干嘛？挡我干嘛？你害怕我揍你师兄啊？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哇，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叉着腰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啊照啊照我照我哎，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哎，这怎么回事啊？翻过来阳面一照，哎，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哎，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这么一片，坏了，怎么呢？就看呢，这地里咕咕拥拥咕咕拥拥那土洞，由的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要坏了，怎么的？死在地底下那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呢，去广成子赶紧给拦住了，快收着阳面，收着阳面。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啊，怎么的？几道金光啊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多害怕呀。哎呦，赶紧的把你那镜子揣好了。我揣好了不行啊，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的呀，这我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的宝贝哎，广成子说，我的宝贝哎，这俩都哭了。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啊，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嘿，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我说贤妻呀、啊，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啊，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啊。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啊，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啊，哎。我说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笤帚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笤帚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哎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的笤帚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的笤帚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笤帚疙瘩捡起来了，咦，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啊，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俩人呢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

0: 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师兄师弟，咱呐干脆赶紧走吧，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那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对对，还是赶紧把宝贝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的？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呢。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是两位上仙呢，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哎，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那媒介呀根本的起不来。就这俩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呢，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呀，找到太上老君呐，俩人哭拜于地呀，师伯师伯耶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了。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法宝，拿条子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嘿，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1: 是。
0: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
1: 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的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
0: 怎么呢？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哎，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老君一看，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不是，这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刚才我念咒语它都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
0: 哦，那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翻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如我盘般大小，如啪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这老君气坏了，怎么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把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不，哎呦，他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又把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到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丝毫未损呢。不对呀，我说赤精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那阴面你照照。哎，好嘞，赤精子啊，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
1: 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
0: 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呢？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哎呦，这太上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啊？哎呀，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

0: 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赤精子又活了。
1: 哎呀，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啊，
0: 我

0: 厉害呀，他是什么出身呢？他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哎呀，也不是破，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啊。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什么呀，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1: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但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着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
0: 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

牵手，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

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理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沉默的更寂静，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

0: 善良的朋友。
1: Hello， 美美的、日本的、台湾的、很多地方的。

唱吗？可以一起唱吗？希望你们把这首歌唱给我听好不好？谢谢。

0: 明，可是董本之并没有停下开展国防教育的脚步。平日里，他通过电话、线上通讯和青年学子畅谈国际形势和国防故事，不少学生也时常登门探望，与他叙旧。闲暇之余，他伏案执笔，完成了两本回忆录。他还打算将多年积攒的国防教育讲稿整理成册，永久留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

0: 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

0: 服务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服务上门在诉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8: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9: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0: 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5: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6: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6: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7: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6: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8: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9: 对，
8: 还有我们。
6: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7: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6: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

0: 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 较1到4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 个百分点。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宋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

0: 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京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

0: 对冻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1: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姆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7: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8: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

0: 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点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40。

0: 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3: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期望。
2: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3: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4: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2: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3: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4: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 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

0: 巧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的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他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第6轮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一平1-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还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的，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三狮，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宾切、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线，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还是下半区，并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线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1平1输1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2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但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1输7了，就基本上无人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2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之地到底能不能出线，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2: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5: 现在的出线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1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的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2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2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2个亚洲球队积3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

0: 尼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配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一两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事情就太多了，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配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嗯，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
1: 嗯，
2: 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金阳的梳理。
4: 福德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距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抵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

0: 研究对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0: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2: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有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3: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2: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3: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2: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的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3: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2: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在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3: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0: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

0: 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面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它就形成了。那么我们做这个模式，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嘛，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4: 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6: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7: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5: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7: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5: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7: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8: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7: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5: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9: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给他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7: 爸爸你
9: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

0: 级。
1: 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2: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0: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你而已。
2: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是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3: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
2: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4: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2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2: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4: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
6: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5: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

0: 身高1米78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1: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

0: 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1: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1: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0: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1: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0: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1: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0: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1: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0: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的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堆。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

0: 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
1: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0: 这个是特邀选手，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1: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0: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1: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0: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1: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0: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1: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提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0: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听见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就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1: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0: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往往会被扣分。
1: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0: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0: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武医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0: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交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

0: 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说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1: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2: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2: 但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2: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1: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2: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1: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5: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4: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8: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9: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C-909 飞机规模。

0: 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一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明声。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3: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22日星期一，6月19号上午，2026年第二届农商行杯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激情开赛，27支龙舟队伍500多名选手在天生桥河逐浪竞速，为市民带来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彤、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南京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鹏、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以及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等到场观赛。6月18号上午，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区委统战部承办的市宗教领域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在我区东庐观音寺举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张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出席。市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各区民宗局及各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等参加。粽香伴登高，祈福纳祥瑞。6月19号上午，第八届吴响山端午登山健身大会在吴响山景区举办，300名跑友激情开跑，以登高健身的方式共度端午，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6月18号晚上，由万达广场永阳街道高坪社区居委会、高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主办的纵暖高坪情满万达端午公益晚会在万达广场温情上演。活动融合民俗体验、便民义诊、公益汇演等形式，为市民送上一份节日大礼包。日前，永阳街道秦英社区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暖心传文化主题活动，组织居民一起包粽子迎端午。6月23日星期二，6月21号下午5点40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区2026年中考圆满结束。